0: 玲珑轩的我还是爱你到老，之前是两个女生的歌曲啄木鸟。早安早安，963周末好时光，好歌好 FM。 早安，我是丹怡，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我会在这里陪着你一直到中午12点。看到好多听众来打卡了，金龙、 Peter、 Alan、 张俊、佩如、 Alvin Tank、 顺吉、 Jasmine、 Barbara， 早安早安。你们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吗？是会出去玩呢，还是想宅在家舒舒服服的休息？因为最近有烟霾嘛，昨天傍晚我走在路上，我就看到空气有一点蒙蒙的，所以就提醒你啦。所以有出门，如果有出门的计划要到户外去哦，需要的话可以戴上口罩，注意安全，周末愉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之前是王韵婵的歌曲《为爱伤了心》。早安，早安 ，Diana、Oscar、Phyllis、Y、慧玲、Chris， 早安，早安。我是丹怡，我会在这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二点陪着大家。这个小时会有天天向好听国贤和杰奇一起来聊聊生活中平凡的小确幸，珍惜当下的平常就是对生活的知足和感恩，就在广告之后。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很多人以为早上醒来不痛，走路不用人扶，吃得下，睡得着，这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但其实，这些正是许多人渴望却难以拥有的状态。健康或许不是人生的全部，却是支撑一切的基础。一旦失去，人往往要花上大半时间和精力去修补。因此，珍惜当下的平常，就是对生活最实际的知足与感恩。
4: 的确，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日常中最日常的事情哦，其实是最幸福的。
3: 对，真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呢，可以走去巴沙小贩中心去买一杯自己很喜欢喝的咖啡，然后呢，吃上一个悠闲的早餐。这些真的是很普通的日常，但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它的珍贵啊。但是有些人哦，真的是连这么简单的一个日常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东西。
4: 哎，其实呢，这段话一开始说的早上起来呢，就是不痛，连下床都不用人扶。我跟你讲，我本身真的是有体会过，那时候可能是因为跑步的关系吧，就是可能热身没有做得很好，就是那个膝盖哦，早上起来是痛到就是没有办法下床的，
3: 哦，
4: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要不然就是我相信大家有试过，可能比如说今天腰痛吧，
3: 嗯，
4: 对吧？你那种坐起来都没有办法。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讽刺的，人都是往往经历过之后呢，才知道那种痛，
3: 是
4: 平常就会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3: 是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嘛。我们其实就是身在所谓的日常的福里面，但是呢，却没有去感恩，或者是感受到，或者是感觉到知足了。那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健康呢是支撑一切的基础。因为如果你没有了健康，你有多远大的抱负，多大的这个理想哦，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进行跟完成的。
4: 嗯，可是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就会得意忘形了。
3: 嗯，
4: 就是开心的时候呢，都会把很多的理所当然呢，就是抛到这个脑后。
3: 是，
4: 所以我觉得时不时要互相提醒了。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中，就是你的身边的好友啦，或者是亲戚啦，时不时真的应该要提醒他多运动，要照顾健康。
5: 很多人以为早上醒来不痛，走路不用人扶，吃得下，睡得着，这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但其实，这些正是许多人渴望却难以拥有的状态。健康或许不是人生的全部，却是支撑一切的基础。一旦失去，人往往要花上大半时间和精力去修补。因此，珍惜当下的平常，就是对生活最实际的知足与感恩。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南方二重唱《飞不到你的天》，之前是田径《打开梦的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升他马上就要来到新加坡啦，荷包蛋去远足了，2026巡回演唱会哦，就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你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买票，也可以发信息给我，我把购票链接发给你。

赵永华，只要你对我好一点。之前的两首歌是阿杜的一首情歌和彭羚的隔着枕头对我说。963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安，我是丹怡，一直陪你到12点钟。先来听这首可登群星的世界等着我们。下个小时还有啊，原来是这样，还有懂吃懂吃的节目。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天气晴朗的一天，偶尔会有风，气温介于27到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再向尼泊尔伸出援手，捐赠总值56万元的人道救援物资，包括医疗用品、脱氧核糖核酸 DNA 测试仪、个人防护装备，以及有助于搜救和辨认遇难者身份的专用设备。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昨天在物资转交仪式上致辞时说，8月26号沿着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的洪灾夺走了许多性命，造成巨大破坏。在这艰难时刻，新加坡将与尼泊尔并肩应对。他指出，新一批人道救援物资由新加坡数个机构和尼泊尔当局密切协商筹备，以支持尼泊尔当前的搜救行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山区8月26号发生罕见大山洪，死伤与失踪人数至今持续攀升。截至昨天，尼泊尔官方证实有至少1259人死亡，5083人失踪。中国方面则证实21人丧命，541人失踪。两地仍有800多名来自至少34个国家的外国人下落不明，包括9名新加坡人。国际局势日益复杂难测，新加坡情报人员必须发现别人可能忽略的脉络，看清各国没有公开表明的意图，并预判下一步发展，让政府更早做好准备和应对。黄循财总理指出，我国如今不能只关注各国在政治层面的言行，也需了解他们如何运用经济和科技等手段推进自身利益。安全与情报局因此必须不断提升能力，及早掌握这些变化对新加坡的影响。隶属国防部的安全与情报局今年迎来成立60周年，昨天举行闭门纪念活动，向历届和现任人员致敬。黄总理以主宾身份出席活动并致辞。根据国防部的文告，黄总理致辞时说，世界正变得更不安全，国际竞争加剧，各国之间更加分化，局势也更难预测，我国面对的威胁也日益多元。由新加坡心脏基金会、交通业者 SMRT 以及泰尔茂亚洲控股联办的通达更健康心脏社区展览昨天在海湾坊地铁站展出。展览将心脏血管支架、内窥镜静脉采集设备等医疗科技与斑斓的艺术画作完美融合，让预防医学走进公众的日常通勤路。担任启动仪式主宾的中区市长潘丽萍受访时，高度肯定了将健康教育融入地铁站的创意。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且富有创意的方式，可以让心脏健康教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地铁站等公众频繁出入的公共场所。新加坡心脏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王文忠透露，配合展览举办的一心一意2026青少年绘画比赛迎来丰收年，收到超过2000份作品，是去年大约300份的将近7倍。今年参赛作品中大约2/3出自孩童之手。国际新闻，全球食品价格8月份上涨到2022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极端天气加剧市场对主产区供应的担忧。彭博社报道，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昨天发布的报告，联合国食品商品价格指数比7月上涨了 1.9%， 其中谷物、糖和乳制品价格涨幅最为显著。当前全球食品市场密切关注供应和天气方面的挑战，进一步加大了农民面临的压力。自7月中旬以来，黑海粮食主产区的冲突持续升级，乌克兰农民粮食出口面临困难。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也正在减弱。欧洲收成不佳，接连不断的热浪可能导致该地区更加依赖进口，从而加剧供应竞争。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威胁也异常猛烈，意味着气候风险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消退，全球粮食市场依然容易受到另一次通胀冲击的影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克勤只想找到你。 963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安， 我是丹怡， 会在空中一直到中午12点。 接下来会有两首歌曲， 李玟和古巨基。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不要说你不知道，马上就是啊，原来是这样了。这一期新营会邀请民俗专家来解说农历七月和中元节的概念和来源。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J1 之后第二条车道，以及 TPE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前都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早些时候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和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这里交通是拥堵的。
2: 有问题
3: 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4: 你印象中的农历七月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呢？
5: 他们讲鬼节，
6: 我不知道，我是跟着老一辈走的，他拜我就拜咯。
7: 孝宝的节日，好像拜祭父母啊，好像这些孤魂野鬼这样的。
2: 所以农历七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呢？是我们所熟知的鬼节吗？这一集我们就听民俗专家董农正来解说。
8: 站在某一个角度它是正确的。我们先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大概大家会想到，有时候我们把七月叫鬼月，我们又把七月叫成中元节，我们又把七月叫成这个盂兰盆会，
2: 是有好多不同的名称，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8: 是当我们讲鬼月这个，它通常就是七月整个月，它通常偏向这个道教的思想跟这个所谓的儒家的思想，因为儒家道家都有在七月份的时候祭祖跟拜孤魂野鬼，所以当我们讲鬼月，它就是偏向道教跟儒教的这个概念。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元节，它确定是道教的概念。道教什么概念呢？因为道教有一个三官大帝的概念，就是正月十五有一个天官，七月十五有一个地官，十月十五有一个水官，这三个十五就是三元，就三官大都在元，元就是指上元、中元、下元这三元。
2: 所以七月十五就是中元节。
8: 七月十五就中元的那个地官的生日，这一天呢要祭拜地官。那地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他会赦免所有的生灵的罪行，他有一个功能，所以要祭拜他。所以当我们讲到七月中元节，它就是道教的概念。
2: 所以这一天对于道教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啦。
8: 对，很重要。然后你讲到盂兰盆会，它是偏向佛教的概念。佛教概念这个盂兰盆会有好多出处啦，其中一个出处就是盂兰盆，它是既是指道玄，道玄意思是恶鬼道的众生有很多是不是正常的站立的，它是倒立着，这倒立着是一种很痛苦的生命状态，所以要去拯救他们。那么他又牵涉到跟穆建莲尊者的一个孝行，因为穆建莲的妈妈呢生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被导入了恶鬼道。穆建莲是神通第一的佛教弟子，他用神通去观看他的妈妈，发现他妈妈很辛苦，他就想用神通去解救他妈妈。因为恶鬼道嘛，没东西吃了，他就化了一些食物去给他妈妈吃，怎么知道他妈妈的喉咙是很窄小，食物下去的话就焚烧了，痛苦得不得了。那穆建莲用尽神通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去问佛陀，佛陀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神通来解救妈妈的，你只能够通过众生众佛的法力来解救，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一天七月十五这一天供养众生众佛。所以穆建莲就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呢供养了他的众生众佛，他会解救所谓的恶鬼道里面的妈妈，同时恶鬼道里面的其他生灵，还有累生累世的父母都可以受到解救。那么这一天呢为什么叫盂兰盆，虽然是解释为救道炫，但是盂兰盆有另外一个解释，是这一天供生佛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食物啊放在一个盆里面，以后的人就说这个盆就是盂兰盆
2: 啊。原来是这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之前是李伟松和李思松的歌曲《情话》。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5号，星期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963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安，我是丹怡，会从现在一直到12点在空中陪着大家。有一些听众对我可能比较陌生哦。我目前呢是在中午时段和德明一起主持自得其乐。很谢谢很多听众朋友们发信息进来打卡啦。看到你有些人问啊，这是谁？我是丹怡。祝你们周末愉快哦。很快的两首歌之后呢，会有懂吃懂吃。今天呢，跟着思远一起到红山熟食中心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摊位家乡米鲜，今天吃的是米香。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我们出外景，带大家来到位于红山厨师中心的一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新进的摊位，它叫做家乡米鲜。我们今天来吃米香。这个摊位售卖的除了米香之外，还有隆冬，以及他们也有卖椰浆饭。先来跟第二代的摊主陈女士聊天。这个档口主要是卖米香还有隆冬嘛，米香是你的招牌之一是吗？
1: 对呀、啊，都做了57年了。
0: 哪里学的，还是怎样的配方？
1: 我妈妈传下来的，妈妈以前是一个牛乡安迪教她的，妈妈老了，我接下去她的手艺咯。
0: 看起来捧上来就很有食欲了，它的汤啊，它的颜色啊，它的浓稠度啊，你的米香是什么特别吗？
1: 我很多秘方的，以前我妈妈的我有改良过，妈妈煮的比较简单。那时候我妈妈走了，每个讲妈妈的比她女儿的好吃，所以我去图书馆找一些书籍来参考，自己加一点料下去咯，多加料下去了啊。
0: 一碗3.5块，那个分量啊，还有看到你放倒瓜啊、倒蹦啊，那个料很足啊。然后隆冬听说也是你们的招牌之一，
1: 也是牛鸭的。这个是我去巴当有一个牛鸭安迪叫我的，本来他不想叫，后来我跟他讲，我是在新加坡开小贩，如果你肯叫我，我很感激你。后来他给我讲到没有口水，他就答应叫我咯。这个隆冬也不错啦，每个人很喜欢，老一辈的人也是很喜欢我的味道。
0: 维持在3.5块的价钱，在现在这个时代，
1: 因为哈、啊，我们红山这边老人太多了，如果你起到4块，他米粉在家就几条给他，他都吃不下，倒掉又可惜。哎呀，倒不如3块钱卖给他们好了。
0: OK， 这碗新鲜出炉的米香上桌了，让我们来品尝一下米香。它的灵魂当然是它的汤底。一碗好吃的米香啊，思远觉得有什么条件呢？它的汤汁不可以太酸，同时不可以太甜，甜酸辣咸它要拿捏得相当好。这碗米香呢，就用了优质的阿萨姆还有虾米去慢火熬煮，所以它的汤头哈、哦、是很浓郁的。米香里面的米粉啊，摊主应该是特意的把它剪得比较短一些，比较好入口，同时更可以吸收那个浓浓的酸辣汤汁。这碗米香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上面有一点西式的材料，这个一块一块小小的小面包丁 croutons， 当然吸汤汁的那个速度是相当的惊人的哈。它的倒瓜还有倒蹦也是特别选的。整体来说我吃了好几家今年新入榜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这一家家乡米鲜还蛮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去试一试的，3.5块一碗。这一次我来做采访也遇到了听众，有听众说他们的隆冬也相当好吃，同样是3.5块平价的美食，这位听众还告诉我说他吃了20多年呢、啊。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963周末好时光，早上好，我是丹怡，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大家到12点。早安早安，有一些听众进来打卡了， Hello 早上好，希望你们的周末愉快哦。目前呢，之后的每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12点都会是由我来值班。早上好。来听莫文蔚的双城故事，之后还有达明一派的万人迷。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淑俊恋爱症候群，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开车的朋友请你注意 CTE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张仪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ader Road 入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另外早些时候 MC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是有车子抛锚的， SLE 往 BKE 方向在 Yishun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也是有车子抛锚。

0: 陶晶莹离开我，他即将要来到新加坡了。就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敏盛世界会议中心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哦，和他一起的呢还有另外7位，李玉君、游鸿明、赵永华、王新平、张浩哲、王瑞瑜还有马玉芬哦。8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就在11月15号，如果还没买票的话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购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寂寞夜想你的人还没

0: 同安阁让生命等候，之前是苏芮的歌曲《不愿爱你爱得太疲惫》。广告之后呢，又来到了音乐跨时代的节目单元了。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Bukit Timah Road往乌兰方向在Serangoon Road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 早些时候SLE往BKE在伊顺之后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请小心。
1: COE上涨， 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 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 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万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上涨， 价格不涨， 更多优惠， 更多礼遇。 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 优惠附带条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 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 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ICA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4: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周末好时光，周六早安， 我是丹怡。 10点20分了， 就是音乐跨时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爱情里面那些藏不住的在意。第一首呢，就是马玉芬的《多情会有问题》，由林秋离作词，陈富明作曲， 收录在马玉芬1987年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多情会有问题》当中。 这首歌旋律很轻快，听起来有一点俏皮，是带有流行舞曲风格的作品，展现了早期华语流行乐坛充满活力的一面。歌名《多情会有问题》，带有几分年轻世代对于爱情的试探、幽默，还有直率的调侃。 歌词也反映了80年代末期都会男女面对感情的时候有一份敏锐的观察， 既有对多情的这种警惕，也包裹着年轻人对于感情的洒脱和率真。歌词之中就藏着很多男女之间小小的试探，嘴上说着我不在意，可是偷偷观察你的表情，嘴上说着没什么，可是眼神已经把心事给说出来了。先来听听马玉芬的《多情会有问题》。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音乐跨时代第二首歌曲，我们就来到1991年。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带着90年代一种华语情歌的那种质感哦，由蓝楼作词，蒋三省作曲，彭伟华演唱的《最心疼的是你》，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受到了蛮多的关注哦。同名主打歌呢，这首歌以深情温柔的声线和动人的旋律传唱了一时，也是很多歌迷记忆当中的经典哦。如果说刚才这首多情会有问题唱的是爱情刚发生的时候口是心非的那种试探，那么接下来这首最心疼的是你，就是感情走深了之后那种藏不住的心疼和不舍。歌词里的那种情愫非常的细腻，看着深爱的人陷入沉默，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安抚，看到对方眼中含着泪水，自己的心也会跟着绞痛。一起来听这一首《最心疼的是你》。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5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先来听听杜德伟的歌曲秘密，之后是张惠妹的一首歌。这个小时稍后会有好歌拌饭，今天金云和梁宏志为你介绍的呢是蔡琴的歌曲，是哪两首呢？期待一下，就在两首歌之后10:40。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 ，PIE 网大师方向在 Inyo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 ；PIE 网大师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早些时候 ，AYE 网大师方向在 Tuas Checkpoint 那边呢，交通是拥堵的。如果计划到邻国去的朋友们呢，就要预留些多些时间啦，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4: 蔡琴真的唱了太多太多梁鸿志先生的作品哦，真的每一首都是饶梁三日，久久不能忘怀。今天要介绍的这首1981年，我真的跟你都有同感，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名叫做《跟我说爱我》。我还记得这首歌，后来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歌手，她现在已经不在，她叫阿桑。唱的真的很好听哦，对，他的是有点爵士的味道，真的想了都觉得蛮感触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跟我说爱我》。

0: 好歌拌饭。
1: 蔡琴的这首歌《跟我说爱我》，我曾经在我们的好想跟你唱的活动上呢，就是唱了这首歌。很神奇的是呢，原来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在那个恰似你的温柔之上哦，这首歌也是大家哇音乐一下就可以一起哼的一首歌，
2: 真的。可见好歌是不会被埋没的，我们真的好好的支持参加好歌行动，你们的这个什么大家唱还会继续再唱下去吗？
1: 会，我们要继续的到处唱。
2: 好的，好，希望你们大家唱得开心愉快。我们来到另外一张1982年蔡琴的专辑《情是什么》。这首歌就可能大家稍微有一点陌生，它叫做《未完成的歌》。

0: 好歌拌饭，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63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安，我是丹怡，会在这边陪着大家到中午12点，马上就要11点钟啦。先来听李碧华的歌曲《是否仍记得那首歌》。

0: 小松小柏的歌曲《我爱你》，在你说你爱我那天起。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请小心驾驶。要提醒你几个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Kayu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Upper Cross Street 的入口处这里路上是有障碍物的。早些时候 Jurong West Avenue 2往 Commonwealth Upper Jurong Road 这里呢，在 Boon Lay Way 之前，第一和第二条车道也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

0: 苏慧伦《黄色月亮》，之前是《花香》。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早安早安，我是丹怡。这个小时接下来11点到12点呢是健康系列的单元，11点20分呢是保健面貌多，由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些健康小知识，稍后11点40分呢是津津乐道医疗访谈节目的重播。早安早安，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文章的歌曲《情伤》，之前是叶欢的《别说再见》。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CTE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3的入口处，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早些时候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大市这里呢，交通是拥堵的。早些时候 ，TPE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Kayu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驾驶。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的保健面貌多呢，要跟你们说的就是 HPV 这个话题哦。一听到 HPV， 很多人的反应哦，可能是是不是卫生习惯不好的人才会感染呢？或者是可能觉得离我们很远哦？但是其实都不是。今天我们就用世界卫生组织和新加坡卫生机构的资料呢，来破解一下几个关于 HPV 的迷思。第一个呢，就是 HPV 很少见是吗？事实上 HPV 是非常普遍的， WHO 就指出呢，很多人一生中都有可能会感染 HPV， 而且大部分的感染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所以感染了 HPV 并不代表一个人不卫生哦。它主要是通过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传播，而很多人在感染之后呢，甚至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的。第二个误区就是感染 HPV 就等于得癌症吗？这也不是哦，大约 90% 的 HPV 感染是可以被人体免疫系统自行控制和清除的，通常会在1到2年之内消退。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些高风险型 HPV 持续存在，如果病毒长期没有被清除，就可能会造成女性的话就是子宫颈细胞的异常变化，经过很多年呢，才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癌症。先来说说对女性的影响，大家可能知道宫颈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病因明确，可以通过疫苗和筛查来有效预防甚至是消除的癌症，而 99% 以上的宫颈癌都和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直接相关。那就要请各位女性朋友记住了，感染 HPV 呢，绝对不等于离癌症不远了。从感染到病变到发展成真正的癌症，通常它是需要10年甚至是20年的时间的。只要我们在中间任何一个节点去拦截它，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了。最常见的防癌双保险策略，第一就是接种 HPV 的疫苗，早接种早保护。第二呢，就是定期的做妇科检查。 WHO 就建议25到30岁以上的女性呢，应该定期进行检测，如果发现阳性呢，听医生的安排去定期复查或者是做阴道镜，完全是可以早发现早阻断的哦。除了定期筛查预防的，另一道强力的防线就是接种HPV 疫苗。新加坡在宫颈癌预防上面呢，是有非常成熟的保障机制的，比如政府在中学的阶段哦，就已经为12到13岁，也就是中一的女生提供了校内常规的疫苗接种计划。那么9到26岁的女性呢，也是可以使用 MediSafe 来支付接种费用的。说到这里啊，很多男同胞可能觉得这是关于女性的话题，但是事实上呢， HPV 主要是通过接触传播，男性同样是高概率的感染人群。不过由于呢，男性缺乏常规的筛查手段，往往容易成为无症状的携带者，甚至引发自身的健康隐患。更头疼的是，女性呢还有比较成熟的宫颈筛查机制，比如 TCT 啦、HPV 试子啦。但是呢，男性方面呢，他就会比较少见这样子的筛查手段。所以很多男性感染了 HPV 也是没有症状，自己不知道，然后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无症状传播者，威胁自己和伴侣的健康。那么就在稍后的11点40分，自得其乐津津乐道呢，德明就邀请了林伟帝医生来聊聊进一步聊呢 HPV 和癌症的关系哦，尤其是对于男性健康的影响。

0: 不在乎的笑脸印象合唱团的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中基的歌曲《真挚》，之前是《至少走得比你早》，卢巧音的歌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路上开车的朋友请小心 BKE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ee 的入口处，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早些时候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Park Street 和 Streets View 的交界处，这里的交通灯失灵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

0: 汪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1: 人类乳头瘤病毒，英文简称 HPV， 比较好记的一个名称，是全球最常见的病毒感染之一。那许多人一生中都可能接触过，却往往毫无症状。那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它也可能会引发和男性生殖器官相关的一些疾病。那随着本地男性接种 HPV 疫苗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公众对预防意识当然也随之提升。那究竟什么是 HPV， 它是怎么传播的呢？今天就要请专家来解答了。他是来自来佛士医疗的全科医生林维帝医生。医生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吧，什么是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2: 所以 HPV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毒啦，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大概有200多种吧。对，那它最重要的是它会造成一些癌症。对，特别是跟性行为方面相关的癌症，包括女性的子宫颈癌、男性的阴茎癌、肛门癌跟口腔癌，它也会造成一些非癌症的疾病，可以比方说那个 wart， 对，那个皮肤疣，对，那它的传染力其实蛮强的，那它的潜伏期也非常长，所以很多人他们可能都得到过，但可是并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对，那可能就潜伏在身体里面一辈子这样子。
1: 刚才林医生就略提到了，女性来说一般就是子宫颈癌，那男性的影响健康呢，主要就是在生殖器官吗？
2: 对，然后所以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癌症相关的，所以刚刚提到那几个癌症，虽然并没有像女性的子宫颈癌那么常见，但他们如果发生的话也是非常棘手，也是会致命的癌症。对，那所以包括像肛门、阴茎跟口腔，那这几个比较常被这个 HPV 感染的器官。除此之外，比较大的问题是那个 wart， 就是那个皮肤疣。那皮肤疣是非常常见，对，那治疗也是不容易的，而且很容易复发的。对，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有这个疫苗是很棒。
1: 从 HPV 演变成癌症，这是不是常见的、自然的、一定会的？
2: 并不一定会，它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所以就跟大部分的癌症一样，癌症的发生都不是一朝一夕，它是一个很漫长，通常需要几年或更久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细胞被这个病毒感染过后，就产生这个基因突变，所以细胞就开始变形，开始不正常，然后开始就是无限的增长跟繁殖，最后它就变成癌症。对，那长期以来HPV 跟这个子宫颈癌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也是 HPV 最广为人知的原因。
1: 关于 HPV 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解或者是迷思？
2: 最常的误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会以为它只是一个跟女性有关的感染或疾病。对，那我觉得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它其实不只会影响到女性的健康，也会影响到男性的健康。对，那有这个疫苗发明过是很棒。对，那也就是大幅的降低了这个感染跟致癌的风险。对，那所以就不只是女性可以就是接种这个疫苗，男性其实也可以接种。
1: 刚才提到了这个女性和男性之间感染这 HPV 啊，各位请医生给大家做一个比例啊，如果是十个病人里面有多少一般是女性，多少是男性？
2: 其实两性的那个感染其实可能都相当的常见，但我觉得比较常的情况是通常是女性比较会就是可能付出那个身体健康代价的那一方，或者是在传统的观念上，对，因为子宫颈癌比较常见，对，然后男性的话主要是就是刚刚讲到那几种癌症之外，还有就是皮肤疣的这个部分，对，那其实就是男性女性之间其实会相互传染，所以如果两性都能够接种的话，那其实对预防这些疾病跟这个病毒的传染跟相关的癌症，其实是更是这个事半功倍。
1: 一般像你刚才是说是 wart 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他就会是不是说他会先从 wart 开始，然后如果我不去理会的话，特别男性嘛，有的时候就无所谓啦，就不管他了，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变成了这个癌，变成癌症。
2: 哦，其实不会，就是有不同的 HPV， 所以造成癌症的 HPV 跟造成 wart 的 HPV 基本上是不相同的。
1: 哦，
2: 对。
1: 会很明显的不一样吗？就是初期就可以诊断出来吗？
2: 对，就不同 strain 的 virus， 所以通常 wart 是 wart， 然后癌症是癌症。
1: 可以通过那个活检来做再确定。
2: 对，没错没错没错，做 biopsy 就知道。
1: 可不可能一些人就这么不幸一感染 HPV 就是那个会演变成 这个是有癌细胞的这个
2: 哦，有啊有啊，而且在这个疫苗被发生之前，被发明之前，这个 HPV 感染的癌症其实非常常见。
1: 嗯，我曾经听医生说过了，就是为什么是不是跟这个皮肤的质地有关，所以经常就比如说女性就是在子宫颈，然后男性就是在那几个部位有这方被这个 HPV 感染的。
2: 对，所以通常是比较我们身体比较脆弱。

0: 跟比较私密的部位啦、嗯、对，那最通常可能就是跟性行为有关的一些部位这样子、嗯、对，那当然可是如果假设是比方说有伤口啊或者有一些皮肤的疾病啊，那当然得到这个病毒的几率
1: 津津乐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黎明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963周末好时光，早上好，我是丹怡，马上要到中午十二点了，要吃饭了。来听这首林慧萍的歌曲，可以勇敢，可以温柔。祝你们周末愉快，谢谢听众们发信息进来打招呼和问安。

0: 张仲佳就到这里好吗？之前是齐秦的思路。时间已经到12点钟了，我今天就在这里陪伴大家到这里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Upper Thompson Road 和 Yio Chu Kang Road 之交界处这里的交通灯失灵了， PIE 往大市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是有道路工程的。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是晴朗的一天，偶尔会有风，气温比较高哦，介于27到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黄循财总理指出，我国如今不能只关注各国在政治层面的言行，也必须了解他们如何运用经济和科技等手段推进自身利益。安全与情报局因此需要不断提升能力，及早掌握这些变化对新加坡的影响。隶属国防部的安全与情报局今年迎来成立60周年，昨天举行闭门纪念活动，向历届和现任人员致敬。黄总理以主宾身份致辞时指出，过去外部环境中的许多基本前提相对稳定，如今我国必须更加密切地留意各方面的变化，包括国际关系如何转变，哪些领域的对外依赖正在加深，新限制措施可能带来什么影响，以及接下来可能出现哪一些新弱点。与此同时，安全、经济和科技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各国越来越多地把贸易、投资、供应链和科技获取用作博弈的手段。黄总理指出，情报局能协助我国更早地预判局势发展并做好准备，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而言，这是重要的战略优势。本地烟霾情况稍微缓和，但是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依然超过100，处于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持续下降，从昨天晚上11点的123下降到今天早上9点的115。西部地区早上7点也一度进入不健康水平，24小时 PSI 报102，但是到了8点则回落到99，早上9点再稍微下降到98。截至9点，东部、北部、南部的24小时 PSI 分别是96、83和87，处于适中水平的高位。PSI 介于51到100属于适中水平，101到200是不健康水平。政府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已经启动应对计划，协助不同群体做好防护。环境局接下来也会每天发布烟霾报告，供公众参考和规划隔天的活动。本地流感病例增加，保健卫生部与传染病管理局呼吁流感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之前没有接种过2026年南半球季节性流感疫苗，应该尽快接种以获得保护。保健卫生部和传染病管理局昨天发布联合文告指出，传染病管理局日前观察到本地流感病例有所增加，社区类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到22号的一个星期上升到 36.6%， 高过前一个星期的 24%， 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感染情况比往常更严重。不过鉴于流感病例增加，当局鼓励流感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满65岁的年长者、6个月大到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其他患有基础疾病的易感染群体，如果没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应该尽快接种。有意接种疫苗的公众可以通过疫苗接种网站预约，到参与社保援助计划的诊所，又或是综合诊疗所注射。国际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区的泥石流灾害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了10天，中国方面最新通报死亡人数增加到31人。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昨天傍晚6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尼泊尔官方则通报有1259人死亡，5083人失踪。尼泊尔救援人员昨天从遭到沙石掩埋的水电站隧道中救出2名受困工人。另外，根据央视新闻报道，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报道称，截至星期三，针对 G216 国道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一共发现了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以及低风险12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
0: 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왜

一首非常慵懒的歌曲，慵懒的歌唱，慵懒的编曲。You don't trust me anymore.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是范晓萱的一首歌曲，非常适合在炎炎夏日的今天啊，在下午的时候啊，在房间里聆听的一首歌曲，希望能够缓解一下这酷热的暑气。下午好，我是静心。今天9月5号星期六啊，会在直播室一直陪你听歌，听到傍晚的6点钟。酷热天气我们之前已经领教过了，但是在那之上更酷残酷的呢，就是酷热的天气再加上这个烟霾。哇，昨天开始了这个，我们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也应该是预料它一定会到来的，就是这个烟霾的情况嘛。但昨天早上啊，哇，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啊，因为我皮肤是有非常的容易过敏的，我的鼻子也非常容易过敏的，所以我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诶，我的皮肤感觉好像有一点痒，就是很，就长了一点点泡，就好像被蚊子咬的感觉，我就知道空中的悬浮粒子一定很多。然后望出窗外，我就哦，没有想到就应验了，这烟霾已经到来。哎，这烟霾的情况啊，每隔几年都有几次这非常严重的情况，今年感觉应该蛮严重的啊。希望你们大家都已经做好准备不论是这个空气滤净化器啊，还是很强的风扇，还是冷气系统，无论如何，就是让家里呢能够保持一定的。这个空气悬浮粒子没那么多，能够净化这个空气，让你的呼吸道没有那么受影响。许志安的一首歌曲《男人最痛》，时间是下午的2:08。下午好，我是静心，欢迎你收听今天下午的节目。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朝 Commonwealth 和 Upper Jurong 的 Jalan Bahar 在 Boon Lay Way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大市方向的 AY1 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Road 之间交通行驶缓慢。朝大市方向的 PI1 在 CTSLE 的出口处同样交通行驶缓慢。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津津乐道，
4: 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很牛，因为他的名字叫牛牛，中国青年钢琴家牛牛，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小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怎么说呢？6岁就举办了人生的第一场个人独奏会，在几千名观众面前呢，演奏莫扎特、肖邦的作品，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牛牛的演奏生涯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最年轻记录，在今天的津津乐道人物专访中呢，将会一一道来。更牛的是什么呢？连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还曾经称赞呢，是他的粉丝。牛牛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足迹也遍及世界，也从音乐神童成长为今天兼具深度、创造力和开放视野的艺术家。欢迎牛牛。
5: Hello， 德明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来到您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牛牛难得来到这新加坡，
5: 这是我第三次来了。去年呢，已经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了我的首场个人独奏音乐会。
4: 这一次再次来到新加坡是在10月下旬，这次要登上的是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
5: 因为10月27号这场音乐会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特别，应该来讲我已经演出了23年了，但是呢，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场音乐会，因为我会在当中演奏8个最出名的协奏曲。
4: 这场音乐会很厉害，我们一定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但是可能错过了去年牛牛来新加坡的这音乐会的朋友，对牛牛应该很感兴趣，想进一步认识你。刚才一开场就介绍了你来自音乐世家，厦门的音乐世家，3岁就展现了非凡的天赋哦。在你的记忆中，最早最早的记忆中，音乐是什么？它是一种本能，还是一种声音，还是你儿时的一种游戏？
5: 我觉得父母的引导非常重要，因为我父母都是很深的音乐爱好者。我从出生的时候，甚至是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
4: 胎教
5: 就听很多的莫扎特的这个作品。我爸爸呢，就是用钢琴去追求的我妈妈，所以说我跟音乐的这个渊源呢，从在我还没来到这个世间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才在3岁呢，有一天突然间爬上琴凳。因为我经常跟很多人讲呢，这其实并不是一件真的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是我爸爸呢，他是一位钢琴老师，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旁边玩我自己的那些玩具。可能我听得多了呢，很多旋律呢就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说我才可以在那么小就会自发的爬上琴凳，然后愿意开始去进行练习。
4: 我很难想象一个3岁半的幼童爬上了琴凳就开始弹出一首乐曲，还是就是一般人想象的咚咚咚而已。
5: 其实不是乱弹，因为我听我爸爸讲的，我当时是把他当时在教学生基础教材里面的其中几首歌，就是都弹到70-80%是没有错误的弹出来，但是我不会看乐谱，所以说完全就靠听
4: 和记忆。
5: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可以，给我听一首流行歌我就可以马上用钢琴去弹奏出来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种能力呢，其实是从最开始就已经构建起来的。
4: 我相信它就是你的我们所说的 DNA。 此外，一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也很重要。
5: 是
4: 六岁刚才也介绍了就开始演奏莫扎特啊、肖邦的练习曲，那个时候的你知道自己在弹些什么吗？还是很多的时候是凭直觉，又或者是在模仿？
5: 现在再回过头去听，包括我那时候的首场音乐会的录像，或者是我9岁当时发行的第一张莫扎特作品的专辑，我反而是很觉得是那是最珍贵的一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最纯洁，然后也是最真挚。当然我现在也是尽量保持这种状态，但是你随着人生的这种成长之后，你会 夹杂很多各种各样别的一些复杂的情感也好，人生的经历等等等等，就会让你这个人变得不一定再是那么的纯粹，或者说我们需要用更多的一些努力去找回那个纯粹的状态，而那个时候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直接从内心出来。而且我从小就是一个那种人来疯，所以说对于我来讲，上台是一个可以展现我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紧张感，我觉得就是我要展现给你们看的那种感觉，
4: 就是要全世界的目光，至少全剧场里面的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你。
5: 是
4: 台上和台下的牛牛很不一样吗？
5: 不能讲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反映人的内心嘛。我现在有时候撇开音乐之外，撇开所有的这些光，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希望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4: 其实刚才牛牛也提到了要保有这颗纯洁纯粹的心啊，
5: 是，
4: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啊？
5: 这种状态呢，就是不要被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环境所影响，因为音乐呢，它最重要的是要带有爱，还有带有美好，然后要从心去出发，因为你不从内心出发的话，你加了很多人为的很复杂的也好，很做作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的话呢，它的音乐就会不再能感动人的内心，而音乐如果不再能感动人的内心，它就失去它的意义，就失去一个真人去演奏的意义。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也非常发达，它大可不必请一个真人坐在那边弹给观众听。那么请一个真人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入他自己内心最真挚的一些情感。所以说另外想讲一个点，像有时候我给一些学生上课，或者请去教一些大师班的时候，当然我可以教很多技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情感的表达呢，除了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之外，你一定要带入本身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没有故事的话就很难带入。所以说我觉得叫做 live a life。 我在前面为什么说撇开音乐一定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你要去体会恋爱也好，你要去体会失去，你要去体会得到，要体会到很多这种 up and down， 你要得到一些什么，然后也失去了什么，然后成就也是一个像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的这种状态，才能表达出音乐里面的很多内涵。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首王杰的歌曲《让我永远爱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2: 人生经验丰富了 ，live a life 之后，当然你的情感也跟着丰富。但是相比刚才你所提到的6岁的孩童那种很纯粹的心和感觉，甚至是那种爱，又是不一样。所以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要尝试找回那样的感觉，找得到吗？还是需要很努力的去创造另外一种纯粹的爱？
3: 我觉得每一个年龄段都有那个年龄段最特别的一个感受。很多人问我说，你听你9岁的时候弹的会不会有什么地方觉得可以弹得更好，但是我完全不是这样子想。我觉得每个年纪就是记录那个年纪的那一个模样，如果是那个时候弹得像29岁一样，那反而不正常。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比如说我那个时候也要弹一些有深度的一些作品，但是我会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比如说我没有体会过恋爱，但是我可以把我对妈妈的爱也可以放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看童话故事，我会把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些情景带入到我演奏的作品当中。
2: 所以需要很多的想象，即便你很小。
3: 我觉得想象力非常重要，我觉得不仅是小，到了长大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西方教育的一个不同，但是我觉得两者都非常重要。我其实一直觉得我很有幸可以接触到东方还有西方两边的教育。
2: 既然谈到这个东西方的这融合，在教育方面你都经历过了，可不可以简单的从妞妞的视角来说说东方的这个艺术的培育和西方的你也经历过的有些最大的不同，或者是哪些不同点？
3: 因为我是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然后去到附中，然后才去的美国。我觉得中国的音乐教育其实给我打下了最扎实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才可以让我实现我想做的所有处理也好，想象力也好。就好像建一个很美的楼，它的那个根基要打得非常牢，不然你再厉害的建筑设计师也没有什么用。器乐演奏不管怎么讲，它是有一种运动类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不断的重复一些动作是枯燥但是很有必要的。当时我像练肖邦练习曲啊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才打下，然后学了很多很多的协奏曲等等，都是那个时候所累积出来的。然后去了美国之后呢，他们更讲究什么呢？更讲究这个想象力、创造力，还有一个独特性，就是 what makes you different， 就是这种 original。 他们很强调就是说你去 copy 别人，第一是没有什么
2: 价值，
3: 对，没有什么意义。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引发有一些问题，他们一定要去追寻最原始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在一个人的个性的塑造上，我觉得在美国包括在茱莉亚学院的那几年是蛮重要的。然后我也学了像别的一些方面，除了钢琴之外，像作曲啊、即兴演奏啊等等等等，然后跟一些舞蹈戏啊，还有一些戏剧戏啊等等，去反正是把我整个的这个脑子的这种思维给它打开，就才会让我可以在最近几年的这种高速发展的这个环境下，可以去不断寻求新的一个突破。
2: 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当你在中国教育之后来到了西方教育，这个转折点上，也就是你从人们口中的音乐神童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3: 是，我觉得在茱莉亚学习的那几年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而且我那几年的这个演出呢也比较少，所以说是尽可能的就是沉淀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再突破自己。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可能是因为太过炎热啊，车子都频频啊、出现故障的情况哦。朝张仪方向的 PIE 在过了 BKE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PIE 方向的 BKE 在过了 SLE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朝 PIE 方向的 BKE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PIE 方向的 BKE 在过了 KJE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Inyo Avenue 的路段也是有 车子抛锚，哇，这五个路段有车子抛锚，在路上要小心开车。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就是中国青年钢琴家牛牛，给大家说到有关他的这个音乐生涯成长过程啊。你在还没到13岁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叫做《肖邦全套练习曲》，之后还有另外一张专辑，至今也发行了10张专辑了，曲目就从巴赫横跨到格诗温。在那么庞大的曲库里面，有没有哪一首作品是让你演的越多发现里面其实很精彩，有无限的探索的？
2: 像我第一张专辑这个莫扎特的这个土耳其进行曲里面有收录这个土耳其进行曲，我在刚刚进行的日本的巡演当中也有在好几场里面演奏了这个土耳其进行曲。其实时隔这么多年再一次演奏呢，我每次弹起这个作品就仿佛那个时候的我又再一次回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感觉是一种时光机器一样，可以把我瞬间拉回很多年前的那种很天真的感受。
0: 一首曲子即便弹了很多很多遍了，倒背如流了，但是我相信对于位艺术家来说，每一次的演绎感觉都不一样。
2: 是，
0: 而且一首好的曲子和创作应该是要给予演奏家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吧？
2: 是的，
0: 不然的话它就变成纯粹就是一种技术的演绎而已了。
2: 对，技术的演绎其实像我前面讲，在现在这个时代变得尤其的不重要，因为自动钢琴现在会一定会越来越发达，现在已经非常的发达，它只会比人更准，所以说我们要带来真人的特别的感受。这种感受呢，就是很多观众呢，包括我自己也好，我去听一位钢琴家，我平时也会听有一些同行的这个演出，其实他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小的失误也好啊什么的，其实这些我们都不会特别的在意，但我们更在意是整场音乐会，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点会让我们记得住。比如说我们在想去年去听一场演出，你都不会记得他弹了什么，更不要讲他错的那10个音也好，

0: 根本就不可能会记得住。但你会记得什么呢？你会记得他某一些点，比如说他很帅，比如说他很美，或者他的这个舞台的风范非常的潇洒，或者是他的音乐非常的 powerful， 或者他的音乐非常的感人。一定要有某一个点，
1: 记忆点。
0: 这个记忆点呢，是我觉得每一位舞台表演者都要去寻找，并且不断的强化它。这个才是舞台表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它跟录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就那么一次，一瞬间它就过去了，然后就在我们的脑海留下一个印象，在这个观众的这个记忆当中。
1: 我们所说的 one take，
0: yeah，
1: 那唯一的这个演绎当中有瑕疵，那是难免的，那也才更真嘛。
0: 是，
1: 就是那么的一次演奏，当下迸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片刻的演绎，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朝大市方向的 A1E 在过了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并没使用第一条车道。也看到了朝 Commonwealth 的 Upper Jurong 在朝 Commonwealth 的 Upper Jurong 在 Jalan Bahar Boonlay Way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是预测新加坡接下来将会是晴朗的，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7到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好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将在星期天到新加坡进行3天正式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弗里登此次访问新加坡体现新加坡和卢森堡之间的友好关系。弗里登将在下个星期一7号出席黄循财总理主持的欢迎仪式，并在随后与他举行双边会谈。黄总理也将设午宴款待弗里登。弗里登当天也将会见尚德曼总统。新卢两国去年庆祝建交50周年，尚德曼去年3月曾对卢森堡展开国事访问，并与弗里登会晤。本地烟霾情况稍微缓和，但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仍然超过10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下降，从星期五晚上11点的123点降至今天早上9点的115点。西部地区早上7点也一度进入不健康水平，24小时的 PSI 报102，但到了8点则回落至99，9点的时候微降至98。截至早上的9点，东部、北部、南部的24小时 PSI 分别是96、83和87，处于适中水平的高位。 PSI 介于51至100属于适中水平，101至200是不健康水平。政府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已启动应对计划，协助不同群体做好防护。环境局接下来每天都会汇报烟雾情况，供公众参考和规划隔天的活动。新加坡海军部队威武级护卫舰歼信号在中国广东湛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展开海事合作联合演习，双方将进行舰炮射击、联合搜救和医疗后送等演练。我国国防部今天发文告说，新中海事合作联合演习今天展开，下个星期三结束。新加坡海军舰队副司令黄延明上校今天较早时与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副参谋长夏子明海军少将在湛江麻协海军基地共同主持开幕仪式。这是两国海军自2015年启动海事合作联演以来第5次举行这项联合演习。除了歼信号，中国解放军海军054A 型护卫舰大理舰也参与演习。为减轻居民的生活费负担，阿育尼集选区雾落蓄水池榜鹅分区基层组织推出社区迷你超市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年提供100元购物津贴，购买米、厕纸等日常用品。计划预计一年给2400户家庭。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今天在阿育尼集选区基层顾问洪子阳博士的陪同下，走访雾落蓄水池榜鹅分区，了解基层组织近期推出的社区迷你超市和社区菜园计划。骗子通过投资专家在社交平台群组先以赚钱股票博取信任，再推销所谓高潜力海外股票，等受害者大量买入后抛售持股套现。警方提醒公众，近期涉及海外上市公司的拉高出货 pump and dump 骗局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自7月1号以来，已经接获至少21起相关报案。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根据警方接获的报案，多数受害者是通过脸书和 WhatsApp 等社媒平台和骗子接触。在其中一起案件中，5名受害者听从一名所谓专家的建议，合共买入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103万7千股股票，不料不到一个星期，股票暴跌将近75%，5人合计损失大约75万新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怀钰的一首歌曲《飞起来》。下午好，时间是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下午的节目，这里是九六三好 FM。下午好，我是静心。最近我的睡眠品质真的是越来越糟糕啊，当然是绝大多数由手机引起的，就是大多数人，我们现代人啊，在睡之前啊，总会滑手机，忍不住就要滑它一下，所以滑手机当然就是导致很多现代人睡眠变得很差的，或者很难睡的入睡的其中一大原因。当然我最近也因为用手机，但以前我也用手机，但我发现我之前能够比较容易入睡，而近期我比较不能够入睡，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就发现由于我在，如果你看短剧，就这种 AI 的短剧啊，在视频短剧的时候呢，其实很难让你入睡的。我觉得就是 AI 短剧由于有很多的起承转合非常的快，而且爆点非常的多，就导致你的这个精神的集中力愉悦感就一下提升上来，你就很难的让你的身体步入一个比较放松能够入睡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滑这个 AI 视频或者短剧这一类的视频，在睡觉之前我觉得比较，我就做了这个小小的测试了。如果我看比较知识型的视频呢，就比较需要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天文啊或者地理之类的知识型的视频的时候，真的比较容易让我有一个断点，然后就容易入睡。而 AI 的这种短剧啊，你就发现你看完了一部，你就会接下去看另外一部，而它无形中导致你的精神又亢奋了起来，就不容易入睡，你就觉得反正我现在也不困，我就继续看另外一部。所以戒掉断掉在睡觉前看 AI 短剧或者短剧这一类的视频呢，我觉得是有助于你比较容易入睡的。而在短剧这种 AI 短剧当中呢，你没有发现你会听到一些比较不常被用到的一些用语吧，比如说中文非常的博大精深嘛，所以会有成语啊、俗语啊、谚语啊。而 AI 短剧当中很容易使用的一些俗语啊，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到，很不合理的一些俗语，你听了会觉得很奇怪的。稍后我再跟你多分享一些我当中听到了一些我觉得不合理的俗语，然后再做了一些研究，才发现哦，原来如此。稍后再和你多分享。庾澄庆的一首歌曲《无所不在》，时间是下午的3:12了。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全国的考试陆续展开，我们昨天9点过后那个空中记者会的来宾 Kelly， 他也是跟我们分享说，哎呀，儿子要考小六会考了，好紧张哦！
7: 哇，为什么小六会考每次都是妈妈特别紧张啊？
6: 我觉得是整个的环境，原本可能妈妈没有那么紧张，但是随着那个日期一天天的逼近，然后看到身边的人都很紧张，然后自己也会被影响。
7: 但我也是有认识一些，其实小孩不紧张是妈妈紧张，弄得小孩的不得不紧张。
6: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已经9月1号了嘛，学生呢已经进入了备考的一个冲刺的阶段。
7: 我昨天也是有去走一下，哇，我看到呢很多的这个
6: 快餐店
7: 课啊，还是那些好多学生都在那边读书。
6: 可是并不是每一间这种快餐店 cafe 都欢迎学生们驻扎在那边温习功课。
7: 但如果真的驻扎在那边，他们也不好意思请他离开。
6: 他会放牌子的嘞，他就说不能在这里温书。可是呢在新加坡是有那种付费的让你去自习的空间。
7: 是，
6: 业者们就发现呢，其实今年学生的预订量呢是比之前已经是上升30%。
7: 哦，不错哦。
6: 而且呢这个预订的时间呢是更长了，以前呢可能是1-2个小时，现在进入这个备考的冲刺阶段哦，一 book 下来哦就是4到6个小时。
7: 我感觉现在几乎的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哦，一定读书一定要到外面去，很少会在家读书的，有独立的能力的话他都想要出去外面。
6: 对，特别是长大一点，可能那种13、14岁开始，他就会跟你要求。
7: 我有试过诶。
6: 说妈咪，我可不可以跟我同学去外面哦？可是以我以前的经验哦，我觉得跟同学很难诶。
7: 以我以前的经验，我也是这样子啊，拿着书本，背着书包去外面读书，好像那个氛围很厉害。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在专心呢，
6: 都跟朋友在聊天。
7: 没有，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
6: 自己去哦，
7: 我就在看旁边，看东看西，看人家走来走去。哎呦，那个人走过去哦，衣服穿得不错哦。哎呦，那个人怎么讲话这样扭扭捏捏、三三八八？还是说我、这个人走得好挺直哇？就一直在观察人，你知道吗？
6: 所以你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外头，你就觉得比较难专心，就对了。
7: 很难，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旁边有一点点动静的哦，其实要让我专注是比较难的，
6: 比较敏感。
7: 现在比较长大，张大就 OK 了。以前呢，对，
6: 我记得我以前我就是那种哦，即便我考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复习完，我还是会去睡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会连夜，
7: 对，
6: 不睡觉，在那边一直温书，然后喝这个喝那个，
7: 是
6: 吃什么东西，能量饮料什么，就是为了不要睡觉，要把那个书啃完。我不会
7: 哦。
6: 我就那种10点半，最多给他11点，好了，就这样。
7: 是哦，我也是不会的嘞。
6: 我就那种好了，就到这里了。
7: 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我比较属于不是读书的料，读不完我也去睡觉，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再读，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6: 没有睡过头算不错了，还早点起来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8: 所以呢，苏永康演唱会2026将会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哦，将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Esplanade Theatre， 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963号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舒永刚的一首歌曲《爱似狂潮》，时间是下午的3点26分，这里是963号 FM。
9: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九六三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九六三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希望这首熊天平的《火柴天堂》能在这酷热的天气当中送给你一丝丝的寒意哦。时间是下午的3:35，刚就和你聊到，在 AI 剧集当中很容易出现一些俗语，有别于俗语哦，成语就是四个字四个字的，比如说什么饮水思源呐、完璧归赵之类的成语啊，这成语呢都是出自于一些古籍当中的一些或者一些典故当中的四个字四个字的就是成语嘛。那在 AI 当中呢，这剧集当中很容易出现一些俗语，也就比较口语化的一些用语，有些俗语比如说什么纸老虎啊、打开天窗说亮话之类的呢，都是一些俗语，就民间使用的一些口语化的一些表达。那在这些剧集当中，我发现了有一些俗语，我听了我觉得很不合逻辑。这我听到的排名第一的我觉得不合理的俗语呢，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很多 AI 这个剧集当中会出现这个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其实就是比喻，如果你要达到一定的目的的话呢，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一些代价。但你会为了抓狼而牺牲孩子吗？我觉得非常的残忍，非常的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为了要抓狼要套着狼然后把孩子丢出去做一个陷阱呢？当然这个俗语呢是要来提醒你做抉择做行动的时候呢，你需要负担相应的一些风险啊，一些成本但我真的觉得不合逻辑太恐怖了，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其实这个俗语的出处是以讹传讹的口语化而谐音演化而来的。它其实原先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其实它的俗语原先是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因为如果你要抓这个狼的话呢，因为狼非常的狡猾嘛，所以在山上它躲来躲去，所以如果你想套着它的话呢，你需要跋山涉水啊，然后要走很长的距离，你需要费很多的鞋子，就是你的鞋子可能会磨破会走破，所以你要费这个鞋子的成本，所以就是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但由于古语的这个鞋子的发音和现在的汉语的孩子很相似，所以演变下来呢，这个鞋子就被这个孩子所代替了，因为古语的鞋子的发音就是孩子嘛，所以用着用着大家就变成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个俗语的时候，不要觉得古人很残忍，然后宁愿牺牲孩子来抓到狼 OK没那么恐怖，没那么冷血。林志颖的一首歌曲《戏梦》，时间下午的3:38，这里是963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文章那首歌曲《原谅我的心》，要提醒所有的开车朋友，在 Amokyo Avenue 8还有 Amokyo Central 2的交界处，交通灯是失灵的。朝 PIE 方向的 KJ1 在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 SLE 方向的 TP1 在过了 KP1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的。周华健的一首歌曲《再爱我吧》。时间是下午的3:47，这里是963号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关于舒瑜的一首歌曲《迷恋》。为回馈忠实的读者和听众，联合早报、新民日报、963好 FM 还有 UFM 1003诚意邀请600名读者和听众出席本地动画长片《沧海情声》The Violinist 的华语首映会。《沧海情声》是由新加坡导演韩温光还有西班牙动画导演 Raul Garcia 联合执导，耗时十年精心打造并荣获素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安奈西国际动画节最高荣誉大奖。影片以细腻的 2D 手绘动画结合音乐和历史，讲述男女主角凯和菲自幼因小提琴结缘，却在战火还有与时变迁中的历史离散，最终凭着琴声找寻彼此的凄美故事。影片由本地音乐大师何国杰操刀配乐，并携手本地小提琴还有新秀演奏家，以动人的琴声和细腻的手绘动画娓娓道来一段横跨80多年的新马和东南亚历史。从即日起到9月7号也就是星期一开放报名，座位有限，戏票以电子抽签方式分配。陪你看电影《沧海情声》华语版首映会是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并荣获恩世讯 NCS 的鼎力支持，滨海湾金沙为场地伙伴。《沧海情声》的华语版首映将会在9月12号的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4点在滨海湾金沙剧院。如何索票要告诉所有的听众可以到 zb.sg/theviolinist 参加电子抽签。你也可以到963好 fm.sg 点击活动图案就可以进入索票的网址，获得索票的这个获票者可以获得两张戏票的，在9月9号星期三之前就会收到电邮的通知了。牛大哥的一首歌曲《给我最后一次拥抱》。

一首光亮的歌曲握你的手，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朝乌兰方向的 BKE 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交通行驶缓慢。你看到了朝 PIE 方向的 KJE 在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时间是下午的4:07。刚刚和你分享了有趣的俗语，在演化的过程中呢，在原先的基础上改变了很多。就是之前我听过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俗语应该是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由于你要翻山越岭，所以要浪费很多鞋子，会踏破很多鞋。所以如果你想抓到狼的话呢，你是要牺牲掉几双的鞋子才可能抓到狼。有一些俗语是很特别，我年轻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这样硬背下来了，但我从来没有去研究过一些我觉得不是很有逻辑的东西。比如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皮匠跟诸葛亮有什么关系？就我一直觉得做皮革的皮匠跟三国的诸葛亮为什么会有渊源呢？其实这个俗语的原先的出处是皮匠。皮匠其实就是军中副将的一种意思吧，就是古代副将指挥副将的一种意思。所以三个副将也就是皮匠三名皮匠才可以顶一个诸葛亮，这样子的用法我觉得就合理很多了。但是就是皮革的皮匠我一直以来就很纳闷，怎么会跟诸葛亮扯上关系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民间很爱用的，小时候很爱用的王八蛋。就王八蛋这个骂人的东西在民间使用，但王八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它原先其实是忘八端，忘记八个端。那八端是什么呢？古代的八端其实是指孝悌忠信礼仪廉耻。OK， 这八个做人之根本如果你忘了这八个根本，这八端你就是个坏人吧，就俗称的一种坏人，就你忘了这八种需要做上好人的一种感觉，所谓好人的定义吧。所以你忘了这八端，你就是个王八蛋。所以以后后来的人呢，就慢慢使用，就变成王八蛋了。所以是蛮有趣的，在俗语的这种演变演化方式，口耳相传的历史长河当中呢，所有的俗语有一些小小的变化。Baby 的一首歌曲《爱情不能做比较》，时间是下午的4:10。

你有多久没在大荧幕上看见如此熟悉的新加坡了呢？陈哲艺导演《我们不是陌生人》不只是一部电影，它是我们每天走过的祖屋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是一家人吃饭时说不出的牵挂，不同生活处境里的为难，是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一眼看懂的故事。这样一部诚意满满的好片，值得更多人走进戏院好好感受、细细体会。很多企业、机构、社团也接力包场支持，让更多人有机会看见这部好电影。无论是招待员工、回馈客户，还是邀请年长者、社区居民一起感受，每一场包场都是在支持这部属于新加坡的电影，也是在传递一份温暖，让好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让我们的声音被更多人看见。你可以使用 SG Culture Pass 买票，链接可以发88550963和我们索取。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我们戏院见，一起走过就是家人。阿美张惠妹的一首歌曲《人质》。时间是下午的4:25了，这里是963号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王菲的一首歌曲《我愿意》，之前也听到蔡健雅的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提醒开车的朋友，在 Ang Mo Kio Avenue 8还有 Ang Mo Kio Central 2的交界处，交通灯依旧是失灵的。朝大石方向的 AY1 在过了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BK 方向的 KJ1 在过了 Choa Chu Kang Way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的，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送给你曹蒙的这首歌曲限时专送，限时专送 ABC， 时间是下午的4:36了。

羡慕不已哦，有这位听众就从他现在度假的这个城市发了照片，哇，真的是美不胜收，非常非常的羡慕啊。然后巧不巧就把这首歌曲放给你听吧。这时候你在那个国家布拉格旅游，相信这首歌非常的应景哦。蔡依林的歌曲《布拉格广场》。

杨林那首歌曲《窗外》，之前也听到罗大佑的歌曲《家》，一段关于亲情、乡愁和传承的故事即将在舞台上动人呈现，由本地文化机构南华潮剧社与智慧文创联合主办，邀请了享誉国际中国广州歌舞剧院呈现的大型得奖剧《莺歌》，以潮汕莺歌文化为灵感，讲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并因为父亲遗留下来的莺歌锤走进一段交织着记忆、历史与命运的奇幻旅程。剧中融入出花园、木偶戏、砍瓷、庙宇文化、木雕艺术以及潮汕美食等丰富元素，展现独特的潮汕文化与民俗风情。舞剧将在新传媒剧院登场，有几个场次啊，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30分，9月19号星期六的下午2点30分以及晚上的7点30分，票价是78元、68元和88元。啊，售票的链接可上 cystic.com.sg/events/heroes0926。联合早报是舞剧莺歌的指定媒体伙伴。一首高明翰的一首歌曲《陪着我流浪》。

本地歌手陈洁仪的一首歌曲《伤心》。除了诺贝尔奖，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奖，就是搞笑诺贝尔奖。每年都会颁发一些很特别很搞怪的奖项给很无厘头的一些方向的得奖人。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两天前刚颁发，在瑞士的苏黎世。蛮有趣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化学奖得主研究了什么东西吧。这以下的这个内容可能对有些人不是会感到恶心的。这今年的化学奖得主呢，研究的方向是蟑螂奶。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胎生的蟑螂分泌滋养胚胎物质中这个蛋白质的晶体所含的能量。其实超过普通的乳汁高达三倍，蟑螂的分泌的胎胚当中的一些物质，我觉得我光听我都觉得有些毛毛的，不知道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一些更深层的应用会是什么呢？今年的另外一个物理学奖也是蛮有趣的，就是男生到厕所里头的都会有一些小便池，对不对？小便池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喷溅的问题。所以这研究者呢就发现了流体力学有在特定的这个射角能够让液体沿着池壁稳定的往下流，就是 at an angle 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它会实现几乎零飞溅，就是喷洒出来的这个液体呢就会是零。这个可能在厕所的这个研发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贡献吧，在将来。今年的医学奖得主，我觉得这个就蛮有用，对我们普罗大众还蛮有用的。研究者呢就发现擤鼻涕空气力学研究，就你用你通常擤鼻涕都会拇指跟食指一起用来擤鼻涕，对不对？其实左右鼻孔分开擤鼻涕就是你盖住其中一边，就左边，然后擤右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方向再擤鼻涕呢，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是不是还蛮有趣的？飞翔的一首歌曲《旅程》，时间是下午的5:08。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看到了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Lonnie Roa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也看到了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KPE 的，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华娟那首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之前也听到了张宇的歌曲《合影留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mokyo Street 32在靠近学校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朝 PIE 方向的 KJ1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Choa Chu Kang Drive 的，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Lonnie Road 的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0: 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认识 Chef D 原来已经至少有四五年，现在他是在 Odian 333，就是在 Bras Basah 这边的七楼做了黑珍珠粤菜餐厅，开了多久？
2: 大概开了一年三四个月这样子，主打一个新派粤菜跟一些融合菜。
1: 为什么叫黑珍珠？
2: 其实是我的老板娘，她很喜欢珍珠，
1: 也刚好中国的美食界有一个黑珍珠奖项。
2: 对，可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没有想到名字刚好是一样的。
1: 这个跟中国的黑珍珠奖项是没有关系，可是你在中国最近参加了几个比赛，有一个叫一饭封神，那个是一个电视节目。
3: 是的，
1: 参加了一个比赛，这个比赛他得了一个不错的奖项，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2: 是一个家乡美食大赛，我是属于粤菜区的主持人，特别嘉宾就是王晓明、沈梦辰他们。
1: 你是以哪一道家乡菜去参加比赛？
2: 我刚好抽到的是白斩鸡，新加坡也是我第二个家乡嘛，那我就想到海南鸡饭，我就用海南鸡饭去出战了，做了一个精致版的海南鸡饭，就是用了东南亚的一些食材，香茅、南姜、斑斓叶、姜花，这些在国内会比较少见。那对一些评审或者一些大众来试吃的观众，他会觉得比较新奇一点，东南亚还有那么多好的食材，他们没有遇过也没有见过。
1: 那 Chef D 能够得什么奖？这个卖个关子，必须要来讲一下。来到你的黑珍珠，我们吃到什么菜？
2: 吃到了一些新派的粤菜，必须要点的就是我们店里的黑珍珠烤鸭，还有一个叉烧，这两道是我们店里最卖的。我们的鱼汤，顺德鱼汤，还有一个娘惹鳕鱼。前菜的话蛮推荐吃清酒鲍鱼、鹌鹑蛋烧麦，都是我们的招牌。
1: 就先讲你的前菜，那个鹌鹑烧麦印象深刻，有惊喜。
2: 我们鹌鹑蛋烧麦，我们的鹌鹑蛋还保留一个溏心的状态，就是要对时间的把控非常的准确，因为我们在拔这个鹌鹑蛋的时候已经经过一轮煮了，再拔掉了壳，其实它的溏心还有在，很容易破，这个耗损会比较大。那你再包进去烧麦里面，你还要经过蒸，那我们控制在蒸2分45秒，如果你多一个5秒10秒，可能那个溏心就没有了。
1: 讲这个几分几秒，最近刚采访了一位来自福建的厨师，他也跟我讲某一道菜他也是争分夺秒，多一秒都不行。
2: 对，因为那个凝固点，好像举个例，开水的话99度它只会冒泡，它不会滚，它一定要到100度它才会滚。那蛋也是一样，可能你多一个2秒，它的蛋就凝固了，这个时间把控要很重要。
1: 就说我吃的感觉吧，它就是看起来像一个白白比较大一点的烧麦，听你介绍说里面是有一个鹌鹑蛋，于是我就有期待，一咬下去，可能因为我拍照的关系，那个溏心的部分是稍微有一点硬了，整体的感觉就是烧麦是有肉，里面是有鹌鹑蛋，所以咬下去它是有层次不同的口感。
2: 肉的话也是选用了伊比利亚黑毛猪肉，剁的时候也没有剁到了非常的碎，剁太碎的话可能那个肉就会没了，我们保留一点肉的一点咬劲在那一边，
1: 真的是好吃。还有要吃那个鲍鱼，是有一个油猪的酱汁，吃了鲍鱼之后我还特别喝了一下那个油猪酱汁，是带甜一点，但是是好喝的。
2: 这个酒的话有掺了一些果香在里面，然后还有一点点冰糖，然后就是让低温慢慢去煮它，煮太久的话鲍鱼会收缩的变得很小，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口感如果你煮的不够好的话，它会有点 rubber， 就是橡皮筋这样咬不烂。我用的是南非鲍。
1: 你觉得南非鲍的特点是什么？
2: 其实南非鲍的话，它的裙边会比较漂亮，因为它有好像很多刺这样子，而且新鲜的南非鲍在新加坡也很成熟了，货源也比较稳定，它的口感的话也会比较鲜甜，那我们选用了它。
1: 你们这边吃饭除了主餐还有点心对吗？
2: 我们还有点心，我们还有特别版的小笼包，黑金小笼包，还有一些比较手工做的脆春卷、脆肠粉，都是比较特别的，午餐都会有，晚餐的话点心就比较少一点。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分别听到了两首来自天王天后的歌曲，郑秀文的缺席，还有张学友 Regine 的歌曲 In Love With You。今天出现在963号 FM 星期六的下午，感觉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愉悦，因为还有周末还有很多时间嘛，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今天晚上也是。希望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希望我们大家这个阴霾的情况在这个周末会好转，然后下个星期也变得比较好。这天气如果能够对我们善待我们一点，感觉会活得比较开心一点。再多一首歌曲，我就要下班去了。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周志平的歌曲《寂寞的眼》，时间是傍晚的5:56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 Punggol Road 和 TP1 到 Hougang 的支路交界处那儿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也看到了 Elmo Kill Street 的里都在靠近学校的这个交通灯依旧是失灵的。朝 PIE 方向的 KJ1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Lonnie Roa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最后看到了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1 的路段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KP1 的，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接下来将会是晴朗的，偶尔刮风，气温介于27到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963好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国务资政尚木根批评近期网上针对尼泊尔泥石流失踪者以及新航投资印度航空的种族歧视言论可耻恶毒，并要求警方了解是否涉及违法。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也将要求网络平台移除违反准则的内容。尚木根也是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他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严厉斥责近期出现的种族歧视言论，他强调这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地区8月26日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至今超过5000人失踪，包括9名新加坡公民。部分网民根据失踪者的姓名和外貌质疑他们是不是新加坡公民，甚至留下针对印族的歧视评论语。尚木根说，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言论是否由新加坡人发表，但他们是可耻、恶毒且完全无法接受的。同一时期，媒体报道印航寻求两大股东塔塔集团控股公司 Tata Sons 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注资15亿美元，以缓解持续亏损并推动转型。这个消息也在网络上引发另一波带种族色彩的评论，连新航大股东淡马锡的首席执行长及高层人员也成为攻击对象。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将在星期天到新加坡进行3天正式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弗里登此次访问新加坡体现新加坡和卢森堡之间的友好关系。弗里登将在下个星期一7号出席黄循财总理主持的欢迎仪式，并在随后与他举行双边会谈。黄总理也将设午宴款待弗里登。弗里登当天也将会见尚德曼总统。新卢两国去年庆祝建交50周年，尚德曼去年3月曾对卢森堡展开国事访问，并与弗里登会晤。为减轻居民的生活费负担，阿育尼集选区雾洛蓄水池榜额分区基层组织推出社区迷你超市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年提供100元购物津贴，购买米、厕纸等日常用品。计划预计一年可惠及2400户家庭。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今天在阿育尼集选区基层顾问洪子阳博士的陪同下走访雾洛蓄水池榜额分区，了解基层组织近期推出的社区迷你超市和社区菜化。骗子通过投资专家在社交平台群组先以赚钱股票博取信任，再推销所谓高潜力海外股票，等受害者大量买入后抛售持股套现。警方提醒公众，近期涉及海外上市公司的拉高出货 pump and dump 骗局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自7月1号以来，已经接获至少21起相关报案。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根据警方接获的报案，多数受害者是通过脸书和 WhatsApp 等社媒平台和骗子接触。在其中一起案件中，5名受害者听从一名所谓专家的建议，合共买入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103万7千股股票，不料不到一个星期，股票暴跌将近75%，5人合计损失大约75万新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有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九六三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九六三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周末到了，我们来放慢脚步，好好放松心情，来听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马上给你送上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这次节目我们听叶枫唱歌。叶枫原名王九龄，他原籍湖北，不过他是在台湾长大的。叶枫50年代中期加入电影界，他所属的公司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但可惜他刚加入，不巧遇上永华公司结束营业。后来叶枫去了国际电影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电贸。1957年，叶枫以处女作电影《四千金》一鸣惊人，马上成为当年50、60年代的电影红明星。叶枫第一部电影作品里已经展露他的歌唱才能，可是啊，他的歌声是在一次慈善游艺会中，他演唱了一首白光的《秋夜》之后才被人们赏识。叶枫这么一唱啊，之后他便有机会与百代唱片公司签下合约，成了他旗下基本歌星，也灌录了他的第一张唱片，那是他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里的两首歌，一首《天长地久》，一首《笑哈哈》。只可惜我个人觉得啊，怎么电影主题曲《天长地久》反而没有他唱的其他歌曲那么流行，没那么受注意或被传唱呢？反而是他的其他歌曲如《好预兆》《笑哈哈》《小窗相思》《情人山》《神秘女郎》《晚霞》等比较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呢？也许主题曲《天长地久》它比较带艺术歌曲风味吧。主题曲《天长地久》由齐湘棠作曲，沈华作词，歌词表面上是在写春天，其实写的是难以放下的心情。春来春去，柳絮飞飘，落花也没人打扫，看起来是风景，但听起来却是一种心里的落寞。甚至歌里的人，他还不太希望春天到来，因为每一次春去春来都在提醒自己那些感情的烦恼还没过去。到了庭院里，昨夜的寂寞被东风又搅动起来，今天杨柳在风中乱舞，连桃花都像是在呆笑。最后那句天长地久听起来不再是祝福了，反而是一种长长的走不出去的感叹。来听叶枫唱电影主题曲《天长地久》。

0: 好歌音乐盒。
1: 叶枫是香港影坛令许多影迷难忘的名字，他拥有一双修长的美腿，他身高接近170公分，在当年的女明星当中十分出众，因此他获得了长腿姐姐的昵称。叶枫主演过的电影有《桃李争春》《莺歌燕舞》《花好月圆》等多部歌舞电影。叶枫的歌声低回而醇厚，很有天然韵味。由于叶枫的外形现代化，因此不论歌唱或演戏，她走的都是现代的路线。接着我们听叶枫唱另一首歌《神秘女郎》。神秘女郎是电影《铁臂金刚》的插曲，姚敏作曲，易文作词。歌里的女主角在昏暗的灯光下出现，却刻意保持距离，她不希望别人靠得太近，也不愿意被看得太清楚。即使对方看清了她的模样，即使陪在她身旁，她依然选择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她甚至带着一点自我定义的姿态，轻轻地说：“你不妨叫我神秘女郎。”这首歌里没有甜蜜的依恋，反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绪，带点孤独，带点保护自己的倔强。神秘女郎，叶枫。

0: 听了长腿姐姐叶枫的两首歌曲之后，稍后第二段好歌音乐盒给你安排一首比较特别的《不了情》。怎么特别法呢？因为它除了歌名之外，其余的歌词都是英语歌词。待会儿我们听叶丽仪用英语唱《不了情》啊，当然会先播出顾媚原汁原味的经典版本《不了情》。别走开，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一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不了情》。如果要选一首最能代表华语电影黄金年代的主题曲，《不了情》一定榜上有名。这是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电影由大导演陶琴执导，林黛和关山主演。电影讲述一段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当年林黛也凭这部电影获得亚洲影后。真正让这部电影流传至今的，除了林黛精湛演技之外，就是这首《不了情》，作曲者是王福龄先生。顾媚唱《不了情》，歌曲开头那句“忘不了，忘不了”，啊，几乎成了华语流行歌曲里的经典名句。顾媚当时是邵氏电影的重要歌唱明星，歌曲《不了情》推出之后，迅速传遍港台和东南亚，成为那个年代人人会唱的歌曲。也正是歌曲《不了情》历久弥新的原因吧。因为人生啊，总有一些人一些事随着岁月流逝慢慢远去，但是在记忆深处却永远忘不了。我们来回顾这部经典黑白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顾媚唱。

0: 好歌音乐盒。
1: 不知道你听过英语版的《不了情》吗？今天给你播一首叶丽仪所唱的英语歌词版的《不了情》。说到叶丽仪，很多人都自然会联想到《上海滩》。其实，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歌星之前，叶丽仪年轻时原本在香港一家航空公司工作，

因为爱唱歌。1969年他参加歌唱比赛之后，被唱片公司发掘而进入歌坛。叶丽仪早期在立丰唱片公司时期唱过不少别人的歌曲。经过多年努力，叶丽仪终于在1980年迎来事业高峰，由黄沾和顾嘉辉作曲的电视剧主题曲《上海滩》是特别照着她的声线量身创作的。这首《上海滩》啊，让叶丽仪红遍香港、东南亚、泰国，更风靡中国。叶丽仪不但粤语、华语流利，英语她更是字正腔圆。她在演唱会上经常以英语和观众交流，举止大方，充满国际化歌手的风采。不了情，很多女歌手翻唱，徐小凤、蔡琴、凤飞飞、吴秀珠等等，都唱出不同韵味。不过，在许多老歌迷心中，顾媚的原唱始终最令人难忘。不了情 Francis Yip 叶丽仪演唱。

0: 如何英语版不了情，别有一番韵味，是吧？下周节目给你准备了静婷的黄梅调歌曲，另外有林群第一张唱片的主打歌《诉不尽的情意》，还有我会播一首泰国电视剧的主题曲，很好听的，不要错过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紧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撑荫。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周末到了，我们来放慢脚步，好好放松心情，来听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马上给你送上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这次节目我们听叶枫唱歌。叶枫原名王九龄，她原籍湖北，不过她是在台湾长大的。叶枫50年代中期加入电影界，她所属的公司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但可惜她刚加入，不巧遇上永华公司结束营业。后来叶枫去了国际电影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电贸。1957年，叶枫以处女作电影《四千金》一鸣惊人，马上成为当年50、60年代的电影红明星。叶枫第一部电影作品里已经展露她的歌唱才能，可是啊，她的歌声是在一次慈善游艺会中，她演唱了一首白光的《秋夜》之后才被人们赏识。叶枫这么一唱啊，之后她便有机会与百代唱片公司签下合约，成了她旗下基本歌星，也灌录了她的第一张唱片，那是她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里的两首歌，一首《天长地久》，一首《笑哈哈》。只可惜我个人觉得啊，怎么电影主题曲《天长地久》反而没有他唱的其他歌曲那么流行，没那么受注意或被传唱呢？反而是他的其他歌曲如《好预兆》《笑哈哈》《小窗相思》《情人山》《神秘女郎》《晚霞》等比较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呢？也许主题曲《天长地久》它比较带艺术歌曲风味吧。主题曲《天长地久》由齐湘棠作曲，沈华作词，歌词表面上是在写春天，其实写的是难以放下的心情。春来春去，柳絮飞飘，落花也没人打扫，看起来是风景，但听起来却是一种心里的落寞。甚至歌里的人，他还不太希望春天到来，因为每一次春去春来都在提醒自己那些感情的烦恼还没过去。到了庭院里，昨夜的寂寞被东风又搅动起来，今天杨柳在风中乱舞，连桃花都像是在呆笑。最后那句天长地久听起来不再是祝福了，反而是一种长长的走不出去的感叹。来听叶枫唱电影主题曲《天长地久》。

0: 好歌音乐盒。
1: 叶枫是香港影坛许多影迷难忘的名字，他拥有一双修长的美腿，他身高接近170公分，在当年的女明星当中十分出众，因此他获得了长腿姐姐的昵称。叶枫主演过的电影有《桃李争春》《莺歌燕舞》《花好月圆》等多部歌舞电影。叶枫的歌声低回而醇厚，很有天然韵味。由于叶枫的外形现代化，因此不论歌唱或演戏，她走的都是现代的路线。接着我们听叶枫唱另一首歌《神秘女郎》。《神秘女郎》是电影《铁臂金刚》的插曲，姚敏作曲，易文作词。歌里的女主角在昏暗的灯光下出现，却刻意保持距离，她不希望别人靠得太近，也不愿意被看得太清楚。即使对方看清了她的模样，即使陪在她身旁，她依然选择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她甚至带着一点自我定义的姿态，轻轻地说：“你不妨叫我神秘女郎。”这首歌里没有甜蜜的依恋，反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绪，带点孤独，带点保护自己的倔强。神秘女郎，叶枫。

0: 听了长腿姐姐叶枫的两首歌曲之后，稍后第二段好歌音乐盒给你安排一首比较特别的《不了情》。怎么特别法呢？因为它除了歌名之外，其余的歌词都是英语歌词。待会儿我们听叶丽仪用英语唱《不了情》啊，当然会先播出顾媚原汁原味的经典版本《不了情》。别走开，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一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不了情》。如果要选一首最能代表华语电影黄金年代的主题曲，《不了情》一定榜上有名。这是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电影由大导演陶琴执导，林黛和关山主演。电影讲述一段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当年林黛也凭这部电影获得亚洲影后。真正让这部电影流传至今的，除了林黛精湛演技之外，就是这首《不了情》，作曲者是王福龄先生。顾媚唱《不了情》歌曲开头那句忘不了忘不了啊，几乎成了华语流行歌曲里的经典名句。顾媚当时是邵氏电影的重要歌唱明星，歌曲《不了情》推出之后迅速传遍港台和东南亚，成为那个年代人人会唱的歌曲。也正是歌曲《不了情》历久弥新的原因吧，因为人生啊，总有一些人一些事随着岁月流逝慢慢远去，但是在记忆深处却永远忘不了。我们来回顾这部经典黑白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顾媚唱《不了情》。

0: 好歌音乐盒。
1: 不知道你听过英语版的《不了情》吗？今天给你播一首叶丽仪所唱的英语歌词版的《不了情》。说到叶丽仪，很多人都自然会联想到《上海滩》。其实，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歌星之前，叶丽仪年轻时原本在香港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因为爱唱歌，1969年她参加歌唱比赛之后，被唱片公司发掘而进入歌坛。叶丽仪早期在立丰唱片公司时期唱过不少别人的歌曲。经过多年努力，叶丽仪终于在1980年迎来事业高峰，由黄沾和顾嘉辉作曲的电视剧主题曲《上海滩》是特别照着她的声线量身创作的。这首《上海滩》让叶丽仪红遍香港、东南亚、泰国，更风靡中国。叶丽仪不但粤语、华语流利，英语她更是字正腔圆。她在演唱会上经常以英语和观众交流，举止大方，充满国际化歌手的风采。《不了情》很多女歌手翻唱，徐小凤、蔡琴、凤飞飞、吴秀珠等等都唱出不同韵味。不过在许多老歌迷心中，顾媚的原唱始终最令人难忘。《不了情》Frances Yip 叶丽仪演唱。

0: 如何，英语版不了情别有一番韵味是吧？下周节目给你准备了静婷的黄梅调歌曲，另外有林群第一张唱片的主打歌诉不尽的情意，还有我会播一首泰国电视剧的主题曲，很好听的，不要错过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式，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